0: 哎呀，对哦，对对，这几天考不好。
1: 干嘛妈妈，安诺。
0: 俺啥嘛就拍给了啦。
1: 干嘛妈妈啥的干了，我哪就拍给。
0: 那我说他没养不白，不哪能偷白，你得了白。
1: 妈妈，那我外些啥嘛呢？当个子了，不可能不白摊开，压起他摊的，压个了摊的很嘛呢？压个了不白摊也会，压起不白摊就烂去的哪呢？你那个看那呀，唐僧啷个的？你咋把海洋可叫你吸毒？
0: 不得去，不得去。好的，好的，不得白去。他们些担心的谁呀？他妈个宝宝，啥奶都不喝，突然那个宝宝个宝宝弄啷个呀？我去。啊，还是生了吧？搁咱内蒙看，搁上内蒙看，那种地方现在内蒙看，那不弄浪的呀？啊，可能是不是看那东浪的东西哦？好的，哦，好的。